0: 哎呦，天黑了。
1: 我操！
0: 是啥那个？我以为今天。
1: Yep, so you're gonna be meeting the police on scene.
0: Central, Central.